八度，中心气压99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八级20米每秒。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其后部西南气流影响，今天我县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全县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讲好净云防台故事，凝聚众志成城共抗台风的强大合力。
1: 为防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11日下午，离境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迅速进入临战状态，组织园区内78支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开展防汛巡查、沟渠清障和隐患处置，全力筑牢园区安全屏障。
0: 受台风巴威影响，园区内所有企业全面停工，但厂区内外防汛工作并未停歇。在浙江天喜厨电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外，一条紧邻山边的排水渠正被紧急清理，30余名身着雨衣的救援队员挥动铁锹，将淤积的泥沙和杂草逐一清出。
2: 因为它比较靠近那个山边嘛，然后往年的话下大雨，这里都比较容易发大水，所以的话我们今天嘛组织员工进行过来清理一下。

0: 人员信息登记、住宿统筹、秩序维护等工作，全力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温暖、安心的临时居住环境。
1: 对我们的关心是谢谢政府，家里还有个儿子，我都叫他到这里来。
2: 这里卫生也好，你们安保也好，都好呢，都好。我这睡觉也不会大声，这里睡得安心吧。
3: 台风巴威登陆地处高山地区的大洋镇，危险区域群众是否已安全转移？党员干部怎样开展巡查工作？一起来关注。
0: 7月11日，走进大洋镇前村村，雨势正急，党员干部已分组行动，对危旧房、沿溪堤岸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拉网式巡查。巡查人员仔细查看每。

0: 干部、乡里那些都上来了，叫我们搬下来，搬这里安全一点，专车下来的路很好，服务都很周到的。
1: 为了让村民住得舒心，方西乡将养老服务中心作为避灾安置点。这里不仅有着各类适老化设施，还准备了充足的生活用品和应急设备，同时有医护人员在岗值守。
2: 整个环境空间都是比较好的。医疗队伍的话呢，我们是乡里的卫生院

0: 确保老人家一切安好。
1: 今天凌晨，大洋镇环湖村因暴雨引发道路塌方和电线杆倒伏，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党员干部与应急力量连夜巡查处置，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急抢修，受阻路段于凌晨2:50恢复通行。
0: 7月12日凌晨1点，大洋镇环湖村风雨正急，负责该村的镇村党员干部巡查至环湖村游步道附近时发现险情，塌方的泥石和断枝堵塞了道路，不远处大雁头路段一根弱电电线杆倒伏横在路中，阻碍车辆通行。
2: 大概在凌晨1:15的时候，发现这里出现了迅速的一个连根拔起的塌方，然后我就立马联系了

0: 身，比如当年它也是等级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再加上比较合适的储藏的方法。对，其实北京是特别适合储藏茶的，因为、
1: 啊、
0: 对，因为北京空气其实比较干燥，我们把北京这边的储藏叫干仓，就是这样，其实茶不会有异变的味道，就只要是你放在就相对通风的地方，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有特别潮的这个时
1: 环境，
0: 期，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基本上都比较干燥，
1: 对，
0: 所以茶叶都会有一个很自然的转换。但如果说你是在南方生活，那有可能，比如说一稍不注意，茶叶会发霉，会变质，
1: 对，
0: 嗯。
1: 但是我听说真的啊，这个老白茶啊，就是放的年份越长是越好，什么3年是一种，什么5年是一种，7年是一种，到后来好像，当然了，我这是。只是道听途说越好，什么3年是一种，什么5年是一种，7年是一种，到后来好像，当然了，我这是只是道听途说啊，都会甚至变成什么什么，就是具有什么各种药理的功能的，
0: 有保健的功能，
1: 保健的功能在里边，喝了会什么消炎呀、化毒啊，
0: 是的，是的，您理解的没有问题。
1: 我真的是这么神奇吗？
0: 对，其实最以前的就唐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吃茶的状态。当时神农尝百草最早把茶这个物质从大致自然中分解出来，就是因为他当时其实有一点食物中毒，然后他就去喝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茶，然后所以他就整个身体就变好了，
1: 就排毒了，
0: 就对，解毒了。然后甚至其实像武夷山大红袍的传说也是这样，就是那个要考状元的那个人，他一直很不舒服，但是当地的就是老人家就给他反复的喝武夷山的这边的茶水，然后他身体就好了，而且考了状元。
1: 你看，
0: 所以就是他把他的红袍就献给了这一片生长茶山的地方，就有了大红袍这个名字。
1: 对对对，
0: 就所以这些故事都是在说茶的一个解毒的作用。所以说。可能我们日常就是喝茶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实际上长期饮茶的话，
1: 那茶对身体越好吗？越浓的茶叶
0: 其实不是
1: 会好吗？
0: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长期去喝这种太浓的茶。
1: 我说的是白天啊，不是说是晚上。
0: 对对对，
1: 白天
0: 也
1: 不
0: 建议、
1: 哦。
0: 对，其实每一种茶呢，它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的，就是温度的冲泡和时间的冲泡，包括茶水比例的冲泡。
1: 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咱们一直在聊的白茶。
0: 白茶，
1: 好不好？举例说明一下。
0: 像白茶就是比较简单的泡法，就是我们先不讲，就是我们就是茶道的泡法，比如说我们
1: 就家里边的那日常的喝法，
0: 就是、比如办公室的喝法。那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倒一杯开水在保温杯里面，然后我们丢一点这个老白茶的叶子进去，然后焖1到2个小时，然后把茶叶取出来，就一定要取出来，不要让茶叶长时间的在这个热水里面去浸泡着。对，因为前半段它吸出的都是它的营养物质，等到后。

0: 多的防晒霜，那也不如物理隔离，不如穿个长袖防晒效果好啊。所以您看，那还不是穿的越少越好，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呀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再次给您描绘出这么一幅画面：穿的少凉快这个感觉那是不对的，穿的少不利于皮肤接触到外面凉快的温度，不利于皮肤更好的散热。
1: 而往往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会有这样一错觉，就认为这汗液蒸发会带走热量，不穿衣服的部位能顺利的将汗液快点蒸发出去，衣服会挡着散不出去，这样不就热了吗？
0: 那实际上啊，人家衣服呢会吸汗，而且呢会排汗，比你这个皮肤去蒸发要快得多。所以您看，最近这天啊挺热的。

0: 吸汗，而且呢会排汗，比你这个皮肤去蒸发要快得多。所以您看，最近这天啊挺热的，动不动就橙色甚至红色预警了。所以咱们呀，在这样的天气下，咱们尽量不出门。那你也做不到不出门啊。那你要出门，尽量的别直接晒到阳光下，别在高温下在外头待着。如果真的要待着，穿浅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哎，别穿什么吊带啊、背心啊，甚至是光着膀子，穿着背心，哎，外面再来个短袖，或者再来个长袖，那才凉快呢。如果是化纤的，嘿，您就彻底做对了。
1: 所以再一次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这榜爷啊，既不文明，也不科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夏天穿什么最凉快啊？夏天，刚才咱们已经描绘了一幅画面了。浅色红色长袖化纤，那是最凉快的。但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如今的人们啊都非常注重穿衣打扮，不仅得凉快，还得时尚化

0: 还得有点讲究。
1: 没错，夏天不能够绑爷。另外，在夏天我们穿衣服还应该注意哪一些事儿呢？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礼宾礼仪专委会的专家导师周玲霞女士。
0: 那咱们来听听周女士给咱们说说啊，
2: 夏航乘坐的应该是我们的地铁。
1: 对，
2: 地铁呢，它乘坐的过程中时间又比较长，而且它有些时候是特别早，有些时候特别晚。那么面对现在炎炎夏日，大家就有可能是什么呢？在这个快速跑的过程中，可能不太介意自己的关系呢，就是我只在乎我的感觉啊，我未必能在乎你的感觉，就只要我舒服就好。但实际上啊，它这个也是一种礼仪的修养和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或者是说他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呈现。那么就是在这个地铁上会发现有以下几种情况。哎，有的人会穿旗袍，但是他坐的过程中呢，他就是四仰八叉的坐着，
0: 哦，
2: 又特别紧，但是呢他的仪态又很豪放。您想啊，这个旗袍其实是内敛的，对吧？
1: 而尤其是作为男性，不能光膀的不能不穿上衣，既不雅观也容易让人感觉到不适，并不凉快。而作为女性朋友，不能穿得太过暴露，太过透明了。
0: 所以夏季穿衣服得凉快，它也得合适，也得适度。
1: 那说到这儿，那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啊，只能跟大家先聊这么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不断。

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还有一个呀，我觉得呢，这也颠覆了我以前呀炖肉的一个习惯。
1: 哦，什么呀？
0: 这以前呢，我炖肉啊，就是唯恐这个肉不香。
1: 嗯，
0: 就这香料啊，搁的太多。
1: 就这佐料包。
0: 哎，对，
1: 嗯、
0: 啊，这个抓一大把，那个捏一大把。
1: 对呀。
0: 啊，最后是弄的结果是什么呀？好，一开锅呀，闻不见肉的味儿。好。这佐料味儿已经盖过这肉的味儿了。
1: 一开门以为走错地儿了，进了中药铺了。
0: 进药铺
1: 啊，就是佐料放的特别多。
0: 对，
1: 以为这样会去腥去膻，
0: 是
1: 这样能够让肉更香。
0: 对对对。
1: 实际上呢？
0: 是结果呢？这个爆肚房。

0: 就是吃到美味的同时，我们又达到了调理身体的目的。
1: 对对对，养生的作用，
0: 这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呢。
1: 对对、
0: 他老伴儿这一句哈，提点了您，
1: 对，醍醐灌顶
0: 啊，让您颠覆了自己原来的做法。
1: 对对对，以前都是错误的，以前那种大把的抓佐料、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反感呀、就是外面饭馆啊、炖肉啊，还有路边上什么做烧鸡的呀、做炖肉的呀。

0: 冷，
1: 招口，然后加调味料，
0: 调味料下好了，这时候焖上
1: 啊、哦，小火，
0: 哎，对，
1: 嗯，慢慢的炖，让它吸收调味料，
0: 后一个小时吸收好味道的过程。
1: 那做这羊蝎子水是要宽一点吧？
0: 宽一点啊、
1: 嗯，
0: 因为是最好不要中途加水。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中途加水呢，就是又破坏它这个原
1: 汤。
0: 哦，就是最好呢，就是说是，加满以后一次下来，中间不添汤是最好的。
1: 嗯、哦，我看很多厨师，包括家庭主妇哈，
0: 嗯嗯、
1: 都说这个很忌讳中间加水。
0: 对、嗯，
1: 比如说，哎，我这水一开始放的少了，
0: 嗯、
1: 我煮面条什么的水放少了，
0: 嗯、
1: 然后再加点凉。

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都维持在37度到35度这个上下浮动啊。接下来大家可能就要去面对这个高温天气了。不过也好啊，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让我们这个下到水面上的这个水赶快的去蒸发一下啊。这个台风天气过去了啊，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啊。目前呢，台风已经是从这个当时是从这个台州这边啊，这个台州的这个玉环市登陆啊，一路就是往西北方向啊，来到了我们缙云县啊，从缙云县这个三溪乡前路乡附近啊擦过啊，然后呢直奔义乌市去了。那目前呢，从义乌然后继续向西北方向来移动哈，移动到了。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在离境高新园区哈，受到了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园区内的所有企业都面临停工。那么在7月11号的下午呢，离境高新产业园区也是迅速进入临战状态，组织了园区内78支应急企业的应急救援队伍，开展一些防洪的排查、沟渠的清理，还有引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

0: 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Angelina, do ya cha-cha. Forget about the time. Sign your name.
1: 好，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在这次台风当中我们缙云县发生的那些暖心的故事。在7月11号的时候，记者也是走进了大洋镇前村村，雨势正急，党员干部呢已经分组对危旧房沿街的堤岸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

也在进行。在这里呢，55岁的王阿姨突然腹痛，值守的医护人员接到消息之后第一时间赶到这里。在仔细检查之后呢，陈医生发现啊，王阿姨为她配了药，仔细的村干部也是注意到许多老人习惯喝热水服药，便主动的去帮忙烧开水。在村干部的热心帮助下，王阿姨及时服了药，腹痛呢也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安置点内高龄老人也是比较多，医疗保障尤为重要。医务人员呢也是得知老人未带日常必需的药，迅速调配药物送到老人的手中。

次自然灾害。好，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以来的收听和陪伴。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

0: 什么比较好的祛湿的方法吗？
1: 祛湿的好的方法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采用一些食疗的方法。像这个中药里面，它有一些这个解暑祛湿的这个利水的一些药物，药食同源的药物，我们可以给它熬粥啊和熬水啊，这个然后。

0: 水喝，它也有这个起到开胃降暑的作用。
1: 哦，紫苏叶泡水，那是用干的紫苏叶还是新鲜的呢？
0: 干的话和新鲜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古书上说的话，即使这个新鲜的这个树叶，它也是要这个进行这个阴干啊，阴干以后，然后上火烤一下，把这个紫苏的这个香气给它激发出来以后，然后再泡水喝啊，起到这个开胃解表的作用。
1: 那刚才说的这个紫苏叶子，它适合的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体质来喝吗？
0: 本身它就是这个辛温解表药物，还有一个就是宽中理气，可以宽中行气，它适合。

0: 化的，那我们也讲可能也是湿邪困脾。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它的这个舌苔啊，一般来说看那个舌苔的话比较胖大啊，舌就舌形比较胖大，然后这个舌边啊齿痕比较明显的话呢，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可能认为它也是有这个湿邪，可能就说明这种情况，可能说明它这个脾胃的功能可能运化的水湿功能这个不强大，所以说我们认为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湿邪的存在，但这也得具体的也得结合它这个其他的症状表现来共同的这么来判断。
1: 好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您确实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哈，还是要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大夫来就诊，根据您个体的情况来望闻问切。
0: 对，现在因为

知不温，怕吃凉东西，喜欢喝热水，或者是在受凉后症状加重者饮用。如果平时身体健康，胃肠的功能良好，吃饭很有胃口，也没有排气排便的困扰，仅仅是偶尔出现一两次腹胀，则并不用过于担心。但如果平时饮食不太规律，腹胀总是反反复复的出现，就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就医了。明天是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有数据表明，夏季气温超过30度之后，最高气温每升高一度，急诊科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就会增加 17.3%。 哪些问题需要额外注意？防暑降温除了绿豆汤、酸梅汤，还有哪些代茶饮？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防暑祛湿少生病。高温天气啊，中老年女性要格外的注意养生，比如说要关注基础疾病啊，调整好睡眠和心态啊。

楼中医院的治胃病科，那专家们呢可以给您针对您的情况来进。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中老年妇女她的血压呀，也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

0: 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

0: 的口感比那个要稍微的要软一些，
1: 对，
0: 啊，汁儿更多一些。
1: 它吃去跟芒果味差不多。
0: 嗯，哎，还真是，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1: 对的。
0: 回味像芒果的味道，嗯，嗯，看，水特多。爱吃软桃的人喜欢吃这个的，
1: 对对对，
0: 就吃这种。
1: 对的，
0: 嗯。
1: 如果吃硬桃的话，我们就吃黄金拍跟红金拍。
0: 嗯，咱们这些桃哪个卖的最贵啊？
1: 最贵的还是我们的冰淇淋味的。
0: 哦，这个最贵，这个卖的多少钱？
1: 我们冰淇淋味现在卖到30块一斤。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形的翅膀来自张韶涵。其实像张韶涵一样，很多歌手都是通过演唱励志歌曲而走红的。2003年，一首家喻户晓的《挥着翅膀的女孩》，让当时年仅23岁的容祖儿的事业达到了巅峰状态，并顺利地打进了内地市场。容祖儿也凭借着这首感召力极强的歌曲，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乐坛神话。下面呢，我们来听这首容祖儿带来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

挥着翅膀的女孩，来自容祖儿的演唱。其实每一个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都需要自己坚强地挺过艰难的时期，因为人们始终要相信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虹出现。还记得许美静演唱的这首励志歌曲吗？阳光总在风雨后，里面的歌词内容就非常的鼓舞人心。阳光总在

0: 这里是听天下，
1: 今天想跟您聊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事儿。什么事儿呢？您先听听下面这个场景，估计啊您能猜出来。
2: 哎，您好，去哪儿呢？
0: 机场 T 三。
2: 得嘞。
3: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北京铁路。

海相比，南京的出租车业居然是一片空白。嘿，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那是谁最先捕捉到这个商机的呢？他就是当时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司机仲前生。这个老仲啊，曾经陪着他家督军老爷去过几回上海，见识过上海街头出租车行业的繁荣，所以大约是在1922年前后，他就托人从上海的一家车行里买来一辆二手汽车，专门租给在南京的外国人和有钱的商人。由于这辆出租车在南京街头堪称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有钱人就纷纷抢着来租车，这仲前生着实也发了一笔小财。眼看着出租车在南京大受欢迎，很快几个当地富商集资在

排在第一位的，您猜呢？没错，出租车司机。当然了，出租车司机之所以这么受姑娘们欢迎，还有别的原因。那会儿啊，开出租的一般都是年轻小伙子，夏天一定要穿绸子或者竹布的大褂，或者是对襟的小褂，透着就那么清凉。秋天得换一身夹袄，一定要配上一顶呢子的礼帽，瞅着就那么体面。到了冬天，大家都穿大棉袄了，这外头也得套件大褂，头上顶个长毛皮的帽子，看上去就那么有面儿。如果是挣了点钱的司机，手上还一定得戴一个大金戒指，为的就是给车上的主顾提气。

只有8块钱。啊，这么一算，打一次车，您这工资花一半。都是工薪阶层一俩月的工资，谁受得了啊？不过也可能有人会说了，啊，你说那是上海的打车费，换成南京北平打车还能是这个价吗？我跟您说啊，换到南京北平也没便宜到哪儿去。北京大学的教授吴瑜曾经在日记里记过这么一笔账，说的是1925年7月9号他约了几个同事一起去颐和园游玩，为了方便呢，叫了一辆出租车。当时的车费是往来车费10元，付司机小费1元，停车费3角，合起来是银元11.3块。当时的北大就在今天北京城景山附近的五四大街上，到颐和园不超过20公里，

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出租车费会出现如此暴涨呢？其实早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美国淘汰的大批二手汽车就被倾销到了中国。这批车辆质量不错，价格更是便宜，一时间各大车行纷纷抢购。据不完全统计啊，抗战胜利时期，北平、上海和南京的出租车保有量几乎翻了一番。这么多车子涌入城市，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这车费应该降了才对呀。可实际上却是恰恰相反。那为什么呢？您想，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经济就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了，通货膨胀更是到了令人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了吧，停止
1: 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男，白菜帮子

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薄菜？废话，白菜心嫩薄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薄菜，那对儿呢？

0: 往锅里揪
1: 啊，
0: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
1: 好好好，
0: 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
1: 好，往外冒，
0: 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
1: 嗯，
0: 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
1: 嗯，
0: 胡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薄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
1: 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

0: 瞧，这盆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建个龛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
1: 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
0: 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㧟了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谢谢。

0: 也不去那么早。
1: 这天为什么早去呀、啊？哎，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
0: 都去了。
1: 文武百官去的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
2: 哎，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3: 啊，没有。您喝过？
2: 我也没有。
1: 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这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啊。

0: 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过关，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儿，
1: 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
2: 一笑堂中劝世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的这段相声《当行论》是由郭全宝、刘宝瑞为您共同演绎的。这里是一笑堂。早期的相声作品啊，它的讽刺对象

0: 果往深了想，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的规劝。对于听戏成迷、喝酒成癖的奚落，也是希望引起我们注意自身的健康，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改掉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这段醉酒歌，它就是这样一个作品，是由施圣杰、冯永志为您带来的。
1: 最近我就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2: 什么课题呢？
1: 我发现这个人要是喝醉了酒以后啊，
2: 怎么样？
1: 有各种

0: 有的爱闹，
1: 有这样的，
0: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1: 爱唱，
0: 这太讨厌了。
1: 有这样人吗？
0: 我邻居王先生就有这毛病。
1: 您瞧，还真有这号人，
0: 一喝醉了就唱，还专门唱一些我们祖国的流行歌曲。
1: 是啊，
0: 当然流行歌曲要好好唱还是很好听的
1: 啊。对，
0: 不行，这王先生喝醉酒以后唱出来那歌你听着那么别扭，
1: 我不好听。
0: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餐馆里喝酒，要让他看见麻烦了。
1: 怎么呢？
0: 沾上不走了，
1: 这是要
0: 非跟你喝不可。
1: 你不让他喝不行吗？
0: 没那事儿，
1: 没那事儿，我就不信。
0: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1: 怎么表演呢？
0: 比如说这就是餐馆，你一个人正在喝酒，我学一下。

0: 生
1: 啊，对对，
0: 冯永志吧，
1: 啊，是我，
0: 久仰啊，
1: 啊，
0: 相声说的好极了，
1: 不行，正在学习，
0: 后起之秀，年轻有为，
1: 不敢当，
0: 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1: 是吗？
0: 干嘛？
1: 嗯，喝点酒，
0: 喝酒，
1: 嗯嗯，
0: 好，年轻人休息吗？
1: 啊，今天没事儿，
0: 休息喝点酒，
1: 对对，
0: 好好，
1: 嗯，
0: 好极了，一个人喝呀？
1: 啊，可不一人喝吗？
0: 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哦，
0: 我从来不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0: 对了，
1: 我习惯了。
0: 行，
1: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0: 这个习惯。

0: 住啊！我是赌这口气，
1: 赌气来了。
0: 你端起来，
1: 我端。
0: 你看看我是不是喝完酒就唱歌那种人？来，干杯！唱了吗？
1: 没唱。
0: 怎么样
1: 啊？
0: 年轻人呢，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1: 对啊，
0: 放在学习上
1: 啊，
0: 喝点酒耍酒疯，像话吗？
1: 那不应该那样，
0: 根本。

0: 茶。您瞧埋这地方，
1: 让二弟脑袋冲着酒缸啊，二能闻到那大曲的香，
0: 怎么样，
1: 馋了我就来二两，
0: 还喝呀、啊？
2: 听众朋友。刚才这段醉酒歌是由施圣杰、冯永志为您带来的。那听完这段呢，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收听我们的一笑堂，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著名大夫 X，
1: 哪怕唤起一点点记忆，其余的都会记起来的。
0: 不，就有那么一件事，我一直在反复的想，是不是何混罗大夫随同那个所谓的病人下山以后，至今下落不明。
1: 这你记得吗？
0: 不。
1: 那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0: 因为我回来以后就用他的身份了。我要不知道他死了，我不会自称艾朵大夫。他临死我也不在场，怎么会知道他死了？
1: 你在吗？
0: 这个不记得了，不过按逻辑说。

也没有一口咬定自己杀了人。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就是犯罪心理在你身上的表现，是你童年就有的犯罪狂想。你真是疯了，你比我还要疯，居然肯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个连性命也没有的人。警方没有向报纸发表。 你的名字或者病史，这个只能说明 Edward 档案里没有你名字。你过去受过伤。

0: 亲爱的，你病了。
1: 不要紧，怎么了？
0: 你又体验了过去的情景，不过记忆仅仅接触到你感觉的部分，这是个开头，仅仅开头，一会儿就好了。
1: 谁会来？
0: 哦，我知道，我叫他们送今天的晚报。
2: 很快，警察来到旅馆追捕约翰·布朗。彼得森和约翰一起来到彼得森的老师阿利克森博士的家中，和蔼善良的老人收留了他们，并且帮彼得森一起治疗约翰·布朗。经过诱导，约翰·布朗终于说出了

要什么汤。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今天的歌单已经发布了，三木呢借着歌单编了一段小作文给大家朗诵一下。曾经的花样少年怀揣着一颗追梦赤子心仰视而来，成为一个追光者，成为一个想成为的大人。

0: 乐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今天的歌单呢很简单。曾几何时，我们也是祖国的花朵，也是少年。花儿和少年。

我们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

0: 的，现在变四百克的。
1: 去年推了一个最小的，像 RS05 这个型号，大概现在只有个200多克、300克啊。它主要是用在机型的手腕，然后脚踝啊这些地方，包括一些桌面级的，我们叫 AI 硬件是吧？桌面级的小的陪伴机器人之类的啊，现在有在用。啊，那整体架构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为了提升一些扭矩密度，然后呢，在关节内部的一些我们叫拓扑结构上有一定的变化。今年也在持续的去升级它的性能。
0: 您说性能的话，比如说这个以咱们刚才您举的这个手腕上，它是咱们全行业最轻的一个四合一的关节模组吗？
1: 也不能说最轻，只能说是最可靠。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做的产品，我们认为关节模组它其实还是最终还是一个部件，部件尤其像机器人一个上面要用20多个啊，所以部件其实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这个参数指标其实是可靠性和一致性。
0: 嗯
1: 啊，我交10000台，我交100000台，它的这个质量啊各方面参数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其实专注在打磨这个事情。
0: 嗯
1: 啊，那今年开始我们才开始做性能的提升。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觉得可靠性不扎实，性能其实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我们去年的时候是5个啊，那今年已经是7个了。我们马上要连着再推第8、第9个型号啊，都是标准品。现在基本上，用户在我们这里，3到4个型号就能配出一组。下半年，也就是其实是跑完马拉松之后啊，大家对于机器的迭代需求起来了啊，下半年开始军事行业爆量。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在其他行业的一些，基本也2年了嘛，测了，也到了这个推量的时候。但是其实去年下半年的爆量还是军智能带火的。
1: 您的关节的出货量和去年相比，整体会有个几倍的提升。
0: 我们今年全年，我估计比去年能有个3到4倍吧。大概我们今年规划已经到了50万台。
1: 您刚刚说去年主要是为了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嘛？那后来今年可能是要做一些性能的提升，主要公司想突破哪一些性能呢？
0: 一个是我们要加大速比。加大速比。

0: 赠了一个皮影神仙图录，将书中的神仙形象都提取出来，然后呢一一对应。
1: 嗯，
0: 大家可以去专门的去欣赏一下这些皮影的神仙形象。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传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件，省委科技办、省教育厅、省委人才办、省经信厅、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分别围绕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省重大科技专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情况做了汇报，成果上全面呈示。要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全面呈示。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

0: 葡萄园的积水尽量把它清除掉，天晴的时候呢再把杀菌的农药要打一遍，防止后期的病害的发生。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台风登陆后，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已累计派出救灾服务组570多个，农技人员4000多人次。目前各地灾后农业复产工作正全面有序推进。
2: 台风八威过境后，全省

0: 那市民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那么确实呢，这次行动可以用在前头来形容。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呢，是提前了预判台风会影响本地的蔬菜供需，连夜启动了应急保供预案，紧急联动全国17处定点蔬菜保供基地，对接山东、云南、兰州等地的商户调货。那短短一晚上呢，5100斤的新鲜青菜、土豆、包心菜就通过绿色通道直达宁波，从采摘到上架只用了12个小时，快速补上了台风期间的缺口。

0: 和惊喜。我们玉环具备了优良的滨海生态，为它们提供了临时栖息觅食的场所。待体力恢复后，这些海鸟便重返远洋。
1: 近年来，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持续推进退鱼还湿、退塘还林、水系疏通等生态修复工程，累计修复湿地超5000亩，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提升。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玄门湾湿地公园共记录到鸟类320种，较建园初期增加195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2种，国家二级

0: 决报警人手机欠费停机、急救电话无法回拨难题的省份。舟山市急救指挥中心通讯调度科科长盛家伟说，有了最高优先级白名单机制，他们在派救护车前就能充分了解求助人的情况，从而降低急救车辆的空诊率。
1: 出车和受理时效都是有相当严苛的一个规定，派车出去回拨的时候

场还重点打造“我陪孩子读经典”家庭创作营活动，设置了两大赛道：书页里的悄悄话、文字创作，鼓励家长用陪伴故事、温情散文或灵动诗歌记录共读时的真实细节与心灵触动；和经典对个话海报创作，邀请孩子们用手绘海报与孙悟空、小王子等中外经典人物展开跨时空对话。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工作

0: 像是义乌的电商啊是怎么运行的，然后老板是在海外怎么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很感兴趣，如果有机会来，希望自己未来也可以来义乌去投身到这个电商行业去做一些自己的实践。
1: 义乌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核心阵地，成为国际商务经贸相关专业学子感知行业实景、对接市场实操的重要实践课堂。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

0: 近平总书记指出，
1: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

0: 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

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

0: 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要

厂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

0: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一。

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

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

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

0: 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

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五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

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儿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装。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 2.5 比1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

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2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八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

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八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

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呀、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

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

0: 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1: 哇，这个水，辽北终于撤离了。OK。
2: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 0578-3029-088。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今天的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王振飞检查指导台风八号。

持续做好避灾安置点服务保障，重点关爱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严格执行安全评估闭环机制，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分批有序组织受转移群众安全返回。要聚焦责任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精准开展灾情统计、核查上报、保险理赔等工作，统筹推进灾后重建、复工复产、

0: 内，一名65岁的瘫痪老人因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被困其中。
1: 两个房屋之间的一个河水的急流状态，我们跟队员从两个房屋之间走过去，利用人墙拉人拉人的方式，到了房屋里面。现场雨下得很大，旁边的水流很急。那么我们这个瘫痪人员行动不方便，选择了家里的一个躺椅，那么进行了个固定，防止在移动转移的过程中对群众进行了二次伤害。
0: 为防止雨水和掉落物伤及老人，队员们脱下自己的雨衣盖在他身上，

0: 我县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乡镇河道水位急剧上涨，部分供电线路受到影响，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不便。国网缙云县供电公司第一时间组织抢修力量奔赴一线，开展抢险保电工作。
1: 由于好溪水位上涨，水流湍急，联合建设的东渡镇长坑六号变台区存在安全隐患。7月12号一早，东渡供电所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并联合县消防救援局搭乘。

0: 个增长大概是在30%左右。
1: 台风离开浙江后，大洋镇降水量明显减少，这为田间抢收赢得了宝贵的窗口期。种植户们迅速从防御状态转为抢收模式，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然而，持续的降雨导致通往茭白田的道路多处塌方，泥土石块堆积路面，严重阻碍了运输车辆通行。
0: 这里是一条道路，另外还要通到另外一个那个茭白田的这个位置啊，也有道路塌方的这个情况。我们这个蕉农啊，基本上是采用三轮车。

0: 甜吧，甜吧。
1: 哇，都齁着我了，差点没说出话来。
0: 真的
1: 特别
0: 甜，
1: 但是它这个口感比那个要稍微的要软一些，
0: 对，
1: 啊，汁儿更多一些。
0: 它吃去跟芒果味差不多。
1: 嗯，哎，还真是，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0: 对的。
1: 回味像芒果的味道，嗯，看，水特多。爱吃软桃的人喜欢吃这个的，
0: 对对对，
1: 就吃这种。
0: 对的，
1: 嗯，
0: 如果吃硬桃的话，我们就吃黄金拍跟红金拍。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挥起啤酒风起云涌，擂过镇压中，披荆斩棘决胜千里，荣耀在可颂，不畏敌人豪气风装，身披铁甲绝不可藏，在下星梦，驰骋的东风，看气势恢宏，

0: 划，过去是社会底层的，然后他跟顶层发生了关系和接触。那过去如果生活在社会上层，比如说是贵族，现在他又和平民百姓打了交道，这两者都称为游。那这就是游侠和游士的共性了，我讲的是相同点。
1: 嗯，
0: 那不同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士呢，其实是更侧重在文的方面，也就是说他们出入的宫廷那一部分，他们在战国的大征之势或者是秦汉剧烈的历史变化时期呢，发挥了指点江山的作用的这样一批人。而侠我们讲的这一批人，他们更多的是体现了武的方面，在战国的乱世

0: 批人。而侠，我们讲的这一批人，他们更多的是体现了武的方面。在战国的乱世或者到秦汉之初的时候呢，他们往往是以自己的个人力量参与到了历史的变动中，比如说扶危助难啊，帮助人群啊，这些事情我们是能看到的。所以那他们这批人更接近于我们后来提到的武侠。
1: 刚才呢您跟大家已经分享了，我觉得是两个概念，那一个是游侠，一个是游士。有一个问题啊，在您的书籍当中啊，其实就谈到了说游侠游士，我们真正意义上或者说您给他们定义游侠游士的这些人，他们是从秦汉啊一直应该是到隋唐，应该是到战国啊秦

0: 为了什么样的人呢？
1: 没错，正如您所说的，在书里边我确实也提到了，因为油它的一个社会的前提就是存在着某些呢社会的变动。我想说的是，只要是存在社会变动的时候呢，油氏和油侠就会比较典型的出现了。但是呢，社会一旦不再变动了，说社会变得非常的平稳，各个阶层呢它保持了一个稳定的话，那这个时候油氏和油侠的生活的空间就相对小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油氏和油侠就隐遁下来了。

0: 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他们的表现特别突出。
1: 嗯，我们来应该说盘点一下中国的历史啊。那夏商周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到周朝的时候，那周天子他不太应该叫什么呢，不太得劲儿，不太得力，然后呢就让人家给瓜分了。所以从这个时候春秋战国，也就是说它产生了一个游的

0: 最能够生逢其时的一个时间段了。
1: 没有错，确实是这样。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周和秦的变化，这其实是古代的一个特别大的典型的显著的变化。因为周呢，我们说实行的是宗法制和分封制，宗法制呢讲的是血缘关系，而分封制呢由此而来。所以周天子呢对于其他的诸侯并不是一个极其

今天啊，我为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浪漫主义与英雄气象的历史作品，北京师范大学瞿秉睿副教授的新书《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瞿老师师出名门，他博士期间攻读秦汉史方向，对于这一时期的典籍掌故信手拈来。另外，他的文字

超强吗？皇帝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游侠的呢？等等啊，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而且这本书不仅细腻描写了秦汉侠客的那些精彩故事，还勾勒了从先秦一直到东汉的游侠的变迁史，揭示了这一变迁的文化动力和思想背景。

0: 足够自由，我的人足够坚强的话，其实我也能够成为侠，我也能够成为侠士。所以请问一下曲教授，您看啊，我们大家对侠在有一个普遍的概念的时候，您为什么想写这样的一
1: 个？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他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了古代的侠和后来我们看到的文学中的侠，也就是事实历史中的侠和我们想象中的侠，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确实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我们看到古代的侠呢，我们往往会提到是不是他们

地方都有淹掉的地方啊。今年呢其实雨量这么大啊，好像没有出现特别多的这内涝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社区的这个网格员啊，这个都挨家挨户的啊入户去进行就是在这个台风之前嘛，进行安全提醒，把一些容易被吹飞或者说一些这个花盆呐、啊、等等的，劝这个住户把这个花盆收。

不起来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其实也是保障了这次我们能够平安的去应对这样的一次台风灾害。所以说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次台风当中，我们缙云县里面不管是乡镇也好，还是这个工业园区也好，不管是在台风来之前也好，还是来之后也好哈，大家所做的一些工作。

这也是迅速进入临战状态，组织了园区内78支应急企业的应急救援队伍，开展一些防洪的排查、沟渠的清理，还有隐患的处置，也是保障了园区的一个安全稳定。面对台风的考验呢，单家企业留守值班的力量是有限的，园区也是提前研判，通过网格员主起动员，将余力的这个企业救援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联防互动的机制。

低洼老旧的房屋，还有临河居住点等等，也是有风险隐患的。七月十一日下午的时候，也是这个党员干部啊，网格员、志愿者在分组入户。逐巷啊，逐街、逐楼栋啊，逐户排查，针对重点的一些独居老人、危险房屋、临水低洼住户啊，开展上门。

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在这次台风当中我们缙云县发生的那些暖心的故事。在7月11号的时候，记者也是走进了大洋镇前村村，雨势正急，党员干部呢已经分组对危旧房沿街的堤岸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拉网式的巡查，巡查人员仔细查看每一处风险点，确保不留死角。

食堂、床铺、厕所、淋浴房等设施一应俱全。这里现在已经是这个安置了新西寮寮坑，还有前村村的村民。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也是得到了保障。屋外风雨交加，安置点内呢，一场应急处置也在进行。在这里呢，55岁的王阿姨突然腹痛，值守的医护人员接到消息之后，第一时间赶到这里。在仔细检查之后呢，陈医生

序的去通过。其实看了这么多台风当中大家的这样的一些暖心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台风过去之后应该也要去感叹一下啊，就这次台风对于我们县造成的这个伤害来说哈，已经在最大限度上给它降到了比较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值，这些都是靠我们前期的一个会商研判啊，在这个去走访调研，然后去入户劝阻劝离，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是的，
1: 对，
0: 那个年轻的小朋友特地提示我说，说你放出这个歌来，那个 Warner 的那个
1: 歌迷
0: 们一听到，他们会为之一振的。嗯，
1: 连续放一个月，
0: 可以。就那个对象就丰富了层次。
1: 对对，那我你看，我们在说这个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特意有一种非常家常的方式聊天啊。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哈。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唱歌的这个

但希望在这个过程里大家能够拨开一点阴霾和迷雾，找到一些问题的解法。答案依然在风中飘荡，不一定都每个人都会解答，但是知道有方法就好了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房间。刚刚进场的朋友6962看到你了，谢谢你。5609 Fun Wine 的白开水阿迪，

0: 是他的第一道，就是当他第一下下手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很深的颜色，就是类似像纹身那样的一种材料。
1: 好，
0: 我们都知道纹身的那个材质是洗不掉的
1: 哦，
0: 所以他就用了那样一个材质下去，当他发现有点不对劲儿，别的地方他就不用了，但是他一直在擦这一块就再也擦不掉。其实后来我用了很多的补救的方法，比如说我去就是那个医院里，他不是用那种激光可以把这个给打散，
1: 对，
0: 可以点掉，
1: 对对，
0: 我去了好多次，结果就是这一块的

0: 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种所谓的上进心，
1: 追求完美
0: 啊，所谓的上进心，
1: 他眼中的完美，
0: 对，
1: 嗯，
0: 对。刚刚在我们聊天的时候，立黄昏这位朋友说，哎呀，嗯，他留了一句言，我们跟大家分析分析。他说，尽力之后就会容易放下，笑一笑，告诉自己算了。你看这里有些关键词，尽力之后就会容易放下。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尽力，你还放不下的？有很多，
1: 嗯，
0: 尽力之。

0: 我是不是有可能接一点英文录制的工作呢？
1: 嗯，完全可以。
0: 我声音这么好，你要跟自己和解，声音好不一定能录英文。
1: 嗯，
0: 你能录英文，你声音不一定好，所以你要随时随地找到自己非常平衡的那个调。档位，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也许你就是你刚刚说尽力了，那怎么算尽力呢？
1: 嗯，
0: 作为一个45岁的成年男子，
1: 嗯，
0: 有自己家庭，有小孩，有工作。

0: 还能怀说到英文，
1: 是不是大家觉得是不是
0: 是，
1: 就是你到底哪些地方知道自己不足，你知道，
0: 嗯，
1: 你不要一直觉得拿你的不足跟别人的长处比，那你是折磨你自己。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大家会这样，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大家想
0: 想放不下的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过高的不切实际的一些期待嘛。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节目聊哈，我们聊，也希望大家可以说一说您对于这个放下和开始如何去理解，希望各位能够。

0: 你的信息每天面对你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你自己特清楚，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你想要什么，哪些你得不到，你不明白吗？你明白着呢，只不过有的人说不忿，不服，我再试试呢，我再试探一下呢，徒劳的。
1: 为什么说是徒劳呢？
0: 试探
1: 啊，
0: 超越边界感的试探就是徒劳。没有绝对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0: 就这个密室逃脱，很多人喜欢怀旧。我们回到一个给我们搭建好的80后的小场景里头，我们几个40岁的人去叠纸飞机扔纸飞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呦耽误时间呢、啊，我这真的会有这种担忧、
1: 哦、
0: 就踏实不下来，我怎么会在这儿呢，我好幼稚，不是幼稚，也许就是一个戏剧的表演。

0: 然后呢，可能，会是有一些遗憾，
1: 嗯、
0: 对，就是在你看来，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
1: 你看，在你看来，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就是从其实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和经验出发，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你在心里头主观上认为它没有结束，
1: 嗯，
0: 其实客观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认知的失调。就是我们一直还想要去抓住它，
1: 对，
0: 想要挽回它，想要去挽留它，想要留下它，想要去追回它，
1: 嗯，
0: 所有的这些词都代表了它其实是

0: 从这个放不下的这个、这种感情当中，它其实有很多的收获。
1: 嗯，
0: 就是这个收获带，这个收获意味着，就是当他再次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这样的未成年的一些学生或者是一些孩子的时候，他会去更多的在他的心里，在这些孩子的心里去种下一些希望感。
1: 嗯，
0: 啊，就是长远的未来感。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是。他会意识到，有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陪他走。

0: 去给林老师拿水杯的时候，
1: 嗯，
0: 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他现在是导播，
1: 嗯，
0: 他以前不是导播，
1: 嗯，
0: 他自己说现在我要过自己的生活，
1: 哦，
0: 我要做导播，我会很多的时间去啊，他可以去，
1: 哦，
0: 我觉得他这个改变就非常非常的，嗯，让我觉得还蛮替他感到开心的，
1: 嗯
0: 嗯，他整个人精神状态一下都不一样了，
1: 对，
0: 他以前很。就是他做其他工作很紧张，
1: 很紧张，
0: 很
1: 焦虑，
0: 整个人这个、
1: 嗯、
0: 这

0: 他有一个部分其实也不自觉的就是融入其中，或者说他沉浸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认为自己想要控制而控制不了，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也会让他觉得很损耗，嗯，很损耗。
1: 其实也会让这个人在某些时刻某一个身体的节点里黯然失色。
0: 嗯，
1: 是的，对，我们说人生就会有放下和再出发的一个勇气和弹度，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放不下了，
0: 嗯，
1: 跟大家讲，就放不下吧，
0: 对，
1: 大实话有一堆，跟大家读几条听听啊，大家说啊，你说放不下就放不下，可不是吗？就是放不下，就是放不下，怎么办呢？
0: 嗯，
1: 以下是大白话送给亲爱的今夜思雨说的听友们，
0: 哦。

0: 棒棒糖
1: 啊，
0: 你会看到一摔。一摔出去，然后棒棒糖就掉到地上了，或者买了一个气球，家人给他买了个气球，
1: 啊、
0: 路过马路的时候手一松，咻一下就飞走了、
1: 嗯，
0: 他会哭得非常的伤心，啊，其实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在教我们放下，从小到大，
1: 嗯，
0: 都是这样，嗯，可能经由真的一个一个的伤心的时刻，我们终究练成了我们越来越能够放下的
1: 那些肥皂泡，好漂亮啊！然后各种彩色跟阳光折射啊，到啪，
0: 对，
1: 没关系，还有下一个起来呢。
0: 对，
1: 再啪，还有下一个起来呢。
0: 嗯，

0: 你还可以找到心理咨询师。
1: 对，对，找林老师啊，这些心理咨询师让他们帮你排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没那么困难。
0: 啊，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很多的这种执念或者是放不下的东西，里面有很深的一些原因，或者有很多的故事，其实恰好是需要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像抽丝剥茧一样的，一点一点去打开它。
1: 对，
0: 因为当你越看着越想要放下它的时候，

0: 秋，突然有了抱怨。
1: 他低头故意嘴角笑脸，我伸出了手中的刀片，他说别怕，

写成歌跟你们慢慢的阐述，曾经我不懂那些关系，没有太多的感触，直到发现爱是人类文明最棒的礼物。没诗和远方，只有梦里有光，逐渐习惯孤僻，习惯享受异样眼光，是年龄大了成熟，还是不得已改变？用什么把路照亮，聚光灯还是手电？我

只好假装去捉紧消失的残影。爱就算未确认，我亦构想过程，泪水此刻很安静。

0: 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战三季度拼搏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同心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浙江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
0: 巴威过境，宁波34座大中型水库增蓄1.17亿立方米，严峻供水形势有所缓解。

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顶住压力，奋力。

保险理赔，全力开展灾后自救。这次台风导致温州、台州等地早稻大面积倒伏进水，果蔬作物普遍受淹，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承压。截至昨天中午12点，全省农险累计报案超1000件，出险面积超85万亩，报损4.27亿元。台州、温州、金华受灾最重。水稻、海水养殖损失突出，绍兴、嵊州、陶行里的气象指数保险已直接触发理赔，涉及农户1680户，面积2.5万亩，金额超1100多万元，为本次台风最大单。

0: 按72小时初定，做到小案快赔，大案预赔。同时，各地抓好农时，同步做好晚稻续保、田间管护和病虫害防控。
1: 台风巴威过境后，全省医疗疾控力量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实地开展消杀、防疫、科普指导等工作，筑牢灾后防疫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在巴威台风正面登陆点台州玉环，当地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组建专项防疫工作组，针对乡村饮用水安全这一民生重点，工作组深入玉城街道、湾岗村、环城村等村庄开展水质安全。

0: 应电接社区，消杀工作人员对村内的积水点位、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杀工作。在喷洒药水的同时，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于勤亮现场指导各村开展清淤保洁，及时清理积水与杂物。
1: 今天我们安排了30余名工作人员对村里的低洼积水点、垃圾堆放点、公厕等多个重点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消杀。目前我们全镇27个村社已经完成了重点区域的消杀作业工作，坚决做到不留死角，切断病菌滋生的源头。
0: 除了全域环境消杀，两城养好

0: 担着向宁波城区供水的任务，被誉为宁波人的大水缸。台风巴威影响期间，白溪水库流域降雨量超过了220毫米，库区水位比一周前上涨了约17米。水库工程科副科长罗贤章说，
1: 白溪水库是我们宁波市最大的一个水库，整个宁波的城市供水啊，大概有1/3是我们白溪水库供的。这一次台风啊，雨量虽

0: 又裹挟一批远洋海鸟落脚台州玉环。观鸟爱好者在玄门湾湿地观测到玄燕鸥、乌燕鸥、白顶玄燕鸥三种远洋海鸟，均为玉环首次记录。其中玄燕鸥属浙江省首次发现，刷新全省鸟类观测记录。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1: 台风班威登陆玉环次日，依据往年台风过后的观鸟经验，玉环、温州等地的观鸟爱好者专程来到玄门湾湿地，搜寻被大风裹挟致死的远洋。

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

近日，110接警员接到市民李先生报警称，在一处农田边与人起了冲突，对方情绪激动，扬言要实施暴力。当接警员把任务派给属地舟山盐仓派出所时，民警王冰城联系报警人，发现对方电话欠费停机，他将情况反馈给110指挥中心。110接警员一边联系报警人安抚情绪，一边将报警人描述的周边环境转述给民警。20分钟后，民警王冰城在一处偏僻农田旁找到报警人并化解。

0: 等全系列生命热线来电，这将也成为全国首个系统性解决报警人手机欠费停机、急救电话无法回拨难题的省份。舟山市急救指挥中心通讯调度科科长盛家伟说，有了最高优先级白名单机制，他们在派救护车前就能充分了解求助人的情况，从而降低急救车辆的空诊率。
1: 出车和受理时效都是有相当严苛的一个规定，派车出去回拨的时候有要求在2分钟之内要回拨。这个白名单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对所有的电话都是能确保到我们联系到人能排查清楚，那也不会去浪费各方的资源和警力。
0: 自最高优先级接续白名单机制推出以来，舟山市已累计受理停机状态紧急求助50多起。

0: 金华永康一名17岁少年意外骨折又突发面瘫，没法救出外诊。当地智英镇中心卫生院医生周英凤主动把诊室搬进少年家中，连续半月每天上门针灸帮助恢复。来听永康台的报道。
1: 近日，市民徐孝月一家专程来到永康智英镇中心卫生院，将鲜花和锦旗送到中医康复科医生周英凤。

0: 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本月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

0: 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今年迎来了入汛以来最严峻的汛情形势。昨天浑河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宣布停课、停工、停业。昨天下午3点起，辽宁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辽宁多地还有暴雨，其中沈阳中北部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七煞八上汛情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到6个，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

0: 101.235。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媒体当天获取了特朗普此前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报道指出，这份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决议已由众议院通过。

0: 现在办公室昨天通报称，根据对曼谷酒吧火灾的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昨晚午夜，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
1: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当地时间13号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万人。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

0: 场氛围拉满。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